是最省力的秒制衣。 Edwin Arnold 说，为了多玩东方人来说，这是买家耶路撒冷。在这儿有有名的菩提树。2500年以前，卡皮拉帕斯图的高等王子在该树下获得了智慧，启蒙佛陀，开始了佛教徒。今日世界的三分之一个人是佛教徒人。637世纪，玄奘访问印度时，很显然地描写了到菩提苗的话，在该地区菩提获得了智慧。在苗的北方有宝石族，人们说在该地区菩提考虑了他要不要对全世界人告诉他获得的智慧的话。另外一个重要的圣地是拉特纳格尔，在这儿佛塔过了七天，好像在这儿冲他身体出来了五种不同颜色的光线。在这儿世界的不同的佛教徒社会的人建筑了不同的庙。日本建筑的庙是最大的，他们有图书馆、客人的房间等。从日本带来了佛陀的雕像，不但建筑了他国传统建筑的庙，在哪儿有缅甸、中国和印度建筑的庙。从比哈尔邦首都巴特纳波特盖亚是106公里远，这是最近的飞机场。从巴特纳向加特曼都、德里、加卡塔有定期班机，最近的火车站是盖亚火车站，从波特盖亚11公里远。在波特盖亚，人们可以住在旅游者平房、斯里兰卡宾馆、日本、缅甸、普丹、西藏修道院和几个高级地位的旅馆，如 IDDC 旅馆、波特盖亚阿舍克等。从盖亚34公里远是拉吉吉尔，在一个深谷设置拉吉吉尔，在拉吉吉尔日本建筑了一个现代印度塔。山上的盖印度塔叫和平印度塔。从拉吉吉尔12公里远是纳兰达，这是1000年旧的佛教随喜中心。好几次波特对纳兰达进行了访问，好几次在纳兰达波特发表了讲道。玄奘住在纳兰达时，亿万学生在那儿随喜，他们是从西藏、中国、蒙古和朝鲜来的，他们学佛经、大圣和小圣、婆罗门和吠陀、课本、哲学、逻辑、神学、天文学、数学和易学。在这儿有不少的印度塔，在这儿有缅甸、日本和建造代所。从巴特纳该地方是

0: 就是公里元。中巴特纳56公里元时弯下里波塘好几次对该地方进行了访问。据说在该地方一个猴子对佛塔给了一个玩凤命。在外沙里附近的郭托瓦，佛塔发表了他的最后讲道。从北方邦的有名的圣地瓦拉纳西是公里原始萨拉纳特，在这佛特第一次发表了讲道。在这儿他第一次建立了修道士的团体。为了发表讲道对不同的地方，他派了他的修道士们。在这儿你可以留在旅行平房，也可以住在这个修道院。中萨那北部设置着古希纳格尔，这是一个很深神的地方。在这80岁时波特逝世了。从古希纳格尔最近的飞机场是瓦拉纳西，从拉克诺飞机场很附近是沙瓦斯提。在沙瓦斯提波特进行了令人惊奇的事。最后你可以访问卢比尼，卢比尼是在尼泊尔边境上，从印度的果拉普118公里远。你可以坐公共汽车、火车、出租汽车去哪儿？访问这些地方是一种很丰富的经验，这会留下来很深的记忆。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个特写，题目是波特的脚步上，这是西梅塔播讲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阿萨姆邦的民间歌曲。阿萨姆邦是印度东北的一个邦，该邦北部与布丹和阿鲁纳扎尔邦接壤，东边的纳加兰邦和马尼普尔邦，南部的美加拉亚邦、特里普拉邦、米佐兰邦和孟加拉国，和西边有西孟加拉邦。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朱里达特昭图里唱的阿萨姆邦的民间歌曲。

阿萨木邦夷、阿萨木邦察合、阿萨木邦西闻名。夜上动物旅要朱离阿萨木邦的经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阿萨木邦的民间歌。

印度的梨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收听印度民间歌曲。印度民间歌曲音乐有一个非常奇特、心想强大的同化力量，很多像西方许多乐器在进入印度后就完全被印度音乐改良，它的演奏方式、技巧完全彻底的印度化。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西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从前有一个国王，命令他的大臣在他的宫殿里去寻找四个傻子。大臣马上执行了命令。他看到有一个男人头顶着沉重的货物，骑着一匹小马。大臣确信这个人肯定是个傻子，因为他可把货物放在马背上而不放，而是用头顶着货物。他挑选了这个人为第一个傻子，并叫那人跟他作伴。大臣继续向前走了，他又发现一个男人向过路

0: 个人扔点心，大臣把那人叫了来，并问他分配点心的理由。那个人说：“先生，自从我与妻子离婚后，她又结了婚，现在她已生了一个男孩子，我很高兴，我为她的儿子而欢喜，所以我才分配点心呢。”大臣找到了他所要的第二个蠢人，他叫那个人也跟着他走。大臣回到了宫殿，并向国王献出了两个傻子。国王问大臣是什么理由使他找到了这两个笨蛋的呢？大臣给国王讲了他的标准，国王听后非常高兴。后来国王说：“我让你带四个蠢人来，你怎么只带来了两个呢？”大臣诚恳地说：“陛下，我就是第三个傻子，因为我没有别的事做，只有浪费时间去寻找傻子与白痴。”国王又说：“现在让我知道你找来的第四个蠢人在哪儿。”大臣祈求原谅回答这个问题，但国王硬要大臣回答。大臣回答说：“陛下，请原谅我，您就是第四个蠢人。”国王问大臣为什么叫他为傻子。大臣说：“陛下，您是第四位傻子，因为您让我们集中全力去寻找四个白痴，而不是四个智慧的人。”国王看到了大臣的智慧，他觉得很羞愧，他奖赏了大臣的聪明与才能，以及他在处理问题上的谦卑的行为。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西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
1: 请收听拉维圣克弹琴的西塔。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收听印度古典音乐。印度古典音乐主要分为两个派别，北印度古典音乐叫做印度斯坦尼歌曲，而南印度歌曲叫 Carnatic 歌曲，这两个的历史意义非常大而特别。

希望听众朋友们非常欣赏印度古典音乐。北印度古典音乐和南印度古典音乐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北印度音乐受到伊斯兰教的文化影响非常大，而南印度古典音乐则更多保留了印度教的文化。

印度的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安德拉邦是丰富自然资源、文化遗产、历史性和未开发机会的邦。该邦由海德拉巴达的老金珠王同建车内邦的将泰卢古语的部分结合，而今日也保留其神秘印记。在地理上，该邦享受一个战略性位置，大部分位于德干高原和东部约海边地区。在这儿，强力的郭达瓦里河和克里什纳河同孟加拉湾结合。安德拉邦的农村有34个河充满，和它有1000公里长海线。石头森林、绿色农场、湖水和黄金海滩都是安德拉邦一个令人印记的地方，并对野生动植物非常合适。在该邦有大约20个著名禁猎区。安德拉邦的1000公里长海边里

0: 有23个渠，其中8个渠同汉水河直接接近。对太阳祈祷者以及海水洗澡者来说，从威沙卡巴塔纳姆附近的比哈尼巴特纳姆到内罗尔区的麦巴的这间海鲜给非常高兴。除了威卡巴特纳姆和比穆尼巴特纳姆以外，它还有其他著名海滩，如曼吉纳普迪、卡吉纳达、基拉拉、卡林卡巴特纳姆和麦巴德。安德拉邦有丰富的文化，也有多宗教遗产。该邦有代表所有宗教的历史性纪念馆。该邦有属于不同宗教，如毛利人、摩沃人和英国人的许多朝代统治，因此反映一个多宗教文化。为了超生，不但为印度教，而且为其他宗教，如穆斯林人、基督教徒和佛教徒，安德拉邦有名。该邦有寺庙、清真寺、基督教教堂和佛陀宝塔的一个丰富遗产。这方面，该邦的著名宗教寺庙是第六巴底的温格塔斯瓦拉寺庙、海德拉巴德的伊斯兰教教堂、海德拉巴德附近的梅达克教堂和纳卡尔雄萨格尔的佛教宝塔。在印度次大陆，安德拉邦占一个战略性位置，即不同地貌带来了不同动植物。在该邦的东部山脉发现潮湿到长芦森林，同时在阿南塔布尔高原有干植物，因此这是不同性带来的不同动物的增加。在安德拉邦印度教节日，如达斯拉、邓杰、拉莫诺米、克里施那出生日、卡内什出生日和马哈希瓦拉蒂里都热烈的庆祝。同样，穆斯林人的节日，如巴克利德和展业，和基督教徒的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和纪念日，也高兴的庆祝。但是泰卢古人的纪念日叫乌嘎迪、丰收节，达什拉和卡内什出生日的典礼是唯一的。印度的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是由谢格人播讲的。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穆哈马拉菲唱的歌曲，请收听。

0: 迎来到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印地有电影各球节目播送到这里。
1: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选择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胡马云的坟墓。印度有不少的世界遗产纪念碑，每个纪念碑有它自己的历史，有印度的五千年的历史，它有不少的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基督教纪念碑。胡马云的坟墓是印度的一个有名的纪念碑，它代表印度文化、印度遗产。大多数印度纪念碑是石头、砖和灰浆制造的。胡马云纪念碑的建筑学是阿克拉的达吉马哈尔一样的，它比达吉马哈尔多久的。胡马云坟墓代表莫尔建筑学，在德里的尼萨姆丁地区位于胡马云坟墓。印度的胡马云坟墓是德里的莫尔时代的最保存国坟墓。胡马云坟墓包括胡马云的坟墓和其他的几个坟墓。大多数莫尔高级地位的人员获得时候开始建立他们的坟墓，可是胡马云突然逝世了，所以他没有机会建筑他自己的坟墓。胡马云的主要寡妇哈米达巴努贝格或者哈吉贝格开始建立他的坟墓，1563年博死。

0: 建筑学家 Mirak Mirza Kiyas 开始建筑 Humayun 的坟墓。1571年完成了该计划。为建立该坟墓，那时哈吉贝根花了150万印度卢比。Mirak Mirza Kiyas 向波斯设计扎尔巴阔车4公里是建筑了胡马永通。该坟墓的三边有高级的墙，一边有亚穆纳河。印度的第一位穆沃尔皇帝巴巴尔在印度介绍了该坟时，两层的坟墓的外边有拜兹、大理石，其他的是红石头的。按照印度伊斯兰教传统建立了德里的胡马云坟墓。胡马云坟墓的外边有不少的泉穴。为建筑这些泉穴用了发达工程技能。在一个大大的石头站台建筑了胡马云的坟墓。通过3个公园可以向胡马云的坟墓去。这些公园是348平方公里的。它分开到36个正方形上。第一个城楼和第二个城楼是同样的。这样的建筑学设计叫 Hast Behest， 意思是八个天国。胡马云的坟墓由印度和波斯设计。复杂的胡马云坟墓有不少的小小纪念碑，其中主要的是胡马云的妻子和他立法院的。发展莫沃尔建筑学的过程中，胡马云的坟墓是很重要的。很多人以为这是莫沃尔建筑学的第一个例子。第一次在印度建立了双圆屋顶。双个圆屋顶是140英尺高的。1857年爆发了第一个印度独立战争时，印度的最后莫卧儿国王巴哈杜沙在胡马云的坟墓获得了避难以后，英国政府派他向缅甸的监狱。胡马云坟墓的东南边有胡马云国王的立法院的坟墓。胡马云很喜欢那个立法院。胡马云的坟墓是很漂亮的，它是个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胡马云的坟墓。该特写是西梅塔布江的。
1: 听众朋友们，这次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再会。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0和16: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首先我们播送印度音乐节目，请收听 Sri Kedarnath。

0: 印度的李光普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播送一个禅宗五语班级的资料。班级大师的冥想吸引了来自日本各地的学生，在其中一门课程中，一名学生被发现偷窃，该事件已经通知班级，但是他选择忽略。几天后，这个学生再次被抓获偷窃，班级再次被告知，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极大的激怒了其他学生，他们以抄你的清源书与禅师联系，要求学生开除，否则他们将集体退学。班级通读了他们的要求，然后在他面前召集了所有人。亲爱的兄弟，你确实明智的，你知道对与错的区别。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离开，到别处继续学习。但是这个可怜的兄弟分不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如果我不教他，谁会教呢？因此我决定留住他，即使你们都离开，眼泪从犯错的学生脸上流下来。他没有欲望去偷东西。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讲的是一个禅宗五语班级的资料。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的是一个佛教故事，题目是塞翁失马。古时候，在中国的北方住着一个老翁，他养了数多马。一天，他的一匹马走失了，邻居们听说了，都跑来安慰他。老翁却笑了笑说，丢了一匹马，损失不大，没准儿会带来福气呢。邻居们都觉得他很可笑。过了几天，丢失的马自己回来了，还

0: 带回来一匹匈奴的骏马，邻居们听说了，都来祝贺他。老王反而忧虑地说，白白得了一匹好马，不一定是福气，也许会有什么麻烦呢？邻居们都觉得老人想的太多了。老王有个儿子，非常喜欢骑马，他每天都骑那匹骏马。一天他骑马时不小心从马背上摔下来，摔断了腿。邻居们知道了都来看望，老王却说没什么，腿摔断了或许会带来福气呢。邻居们觉得老王真是几糊涂了。不久匈奴的军队打过来，年轻人都要去当兵，老王的儿子因为腿断了不能去当兵，结果入伍的年轻人都战死了，老王的儿子却活了下来。印度的立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才播送的是一个佛教故事，题目是载翁失马。
1: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印度祈祷歌曲，请收听。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新闻报道。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呼吁加强印印尼战略伙伴关系，称这不仅有助于两国繁荣发展，也有助于维护地球和全球和平与稳定。莫迪总理在雅加达印尼国会发表讲话时表示，印度支持印太地区的航行自由、放心发展，而非扩张主义道路。莫迪总理指出，印尼关系源远流长，拥有相似的民主价值观、互信和共同的未来远景。他强调，印度致力于发展和平、稳定和繁荣。莫迪总理强调，必须采取集体行动打击恐怖主义和破坏地球安全的单边行动。他强调，除了印太地区，全球南方地区的稳定也至关重要。莫迪总理呼吁在国防安全、海上安全、贸易、数字技术、教育、人工智能和关键扩产等领域深化合作。他还强调，应扩大在数字公共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包括统一支付接口、人工智能、教育、初创企业和创新，以造福两国人民。印度总理莫迪昨日抵达雅加达，开启了对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三国访问的第一站。此前，莫迪总理在雅加达与印尼总统普拉波沃苏比安托举行了代表团级别的会谈，两位领导人还见证了旨在加强共同干性气候领域合作的两节备忘录的交换。莫迪总理今晚在雅加达向印度侨民发表了讲话，他表示，印度经济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印尼总统普拉波沃苏比安托在讲话中表示，他拥有印度血统。他指出，印度在联邦层面和各邦层面取得的成就令人

祖母，他将密切关注这一回访里程。在随后的仪式上，印尼总统普拉波沃苏比安托向莫迪总理授予了印尼最高平民荣誉阿迪普尔纳执行勋章。俾鲁支民族运动在德国布莱梅举行抗议活动，旨在强调俾鲁支斯坦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以及巴基斯坦当局事先犯下的暴行。在集会上，发言人指出，巴基斯坦当局正在对俾鲁支斯坦人民实施大规模集体惩罚。印度外交国务部长吉尔迪瓦尔丹辛格博士表示，印度始终致力于构建一个安全、可靠、值得信赖且包容的人工智能未来。他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高级别全体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辛格博士强调，人工智能治理必须以人为本，具有包容性，以信任为基础，同时赋予有效的人工监督和对人权的尊重。他还强调，必须弥合能力差距，确保全球南方国家能够切实参与塑造人工智能的未来。印度和哥斯达黎加通过线上平台举行了联合经济贸易委员会首次会议，旨在回顾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并探讨新的经济合作途径。此次为期两天的会议由印度商务部联合秘书长马尔·阿南德和哥斯达黎加外贸总局局长阿德里亚南卡斯特罗共同主持。会议期间，双方指出，双边商品贸易额预计将在2025年到2026财年稳步增长至约 3.9 亿美元。双方回顾了贸易和投资关系，就各自的贸易和投资制定交换了意见，并探讨了进一步扩大经济合作的机会。两国还将标准、认证、认可和监管框架交换了信息。双方探讨了在标准制定、合格评定、食品安全、药品监管和出口认证等领域的合作，以促进贸易并减少技术壁垒。2026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上，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拉开帷幕。来自北约32个成员国、伙伴国和欧盟的领导人齐聚一堂，就房屋安全和扩大西洋合作等议题展开为期两天的会谈。首日会议的重点是北约推动扩大国防生产和工业合作。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宣布了一系列新的多边主义倡议。根据这些倡议，盟国将在未来五年内投资超过400亿美元用于无人机和反无人机能力建设。各国领导人还着重讨论了增长国防开支、加快军事生产、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应对从西亚到网络威胁和人工智能等更广泛的安全挑战。在北约峰会开幕时，北约国防工业论坛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欧洲加快防空系统的研发和批量生产，并向北约盟国表示，
乌克兰亦称为

北元重要的防御能力来源。在会议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他对欧洲北约盟国对其发动的伊朗战争的反应感到非常失望。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表示，印度与巴林的合作持续深化。苏杰生博士由昨晚结束了对巴林为期两天的访问。访问期间，苏杰生博士在王储前首相萨雷曼本哈马德阿里哈里法亲王的陪同下觐见了巴林国王哈马德本伊萨阿里哈里法。他还单独拜会了副首相谢赫哈里德本阿卜杜拉阿里哈里法。在这些会晤中，苏杰生外长转达了印度总统德鲁帕蒂穆尔穆和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问候，并重申印度致力于进一步深化与巴林长期以来友好的双边伙伴关系。他感谢巴林领导人为保证在巴印度侨民的安全、安宁和福祉所做的努力。英国军方称，三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炮弹袭击，这是近期针对突进波斯湾狭窄海峡的船只的最新袭击事件。播送新闻报道播送完了，现在播送印度民间歌曲，请收听。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一篇短评，题目为印度送礼纳隆德的目的，强调印度与印度尼西亚之间日益深化的伙伴关系。印度送礼纳隆德的目的与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波乌苏比安托周二在雅加达举行了广泛的双边会谈，同意在国防、海上安全、贸易、科技、医疗卫生、农业及新兴技术等领域扩大合作，同时重申了双方对和平、繁荣以及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共同承诺。此次在总统府伊斯坦纳马尔代卡举行的会晤，使莫迪总理自2018年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伙伴关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首次对印度尼西亚进行的双边访问。访问期间，印向莫迪颁发了该国最高平民荣誉——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之星宾坦克阿迪普日纳，以表彰他对加强双边关系所做的贡献。在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时，莫迪感谢普拉波乌总统的热情接待，并表示双边关系已进入发展新阶段。他说，去年我们有幸邀请他作为主宾出席印度的共和国日庆祝活动，今天我很高兴应他的申请邀请访问印度尼西亚。谈及伙伴的这一平民荣誉，莫迪总理表示，今天上午我怀着激动又感动的心情，伙伴印度尼西亚最高平民荣誉，深感荣幸。这份荣誉

0: 属于一级的印度人民，它体现了印尼人民的情谊，也象征着印度与印尼之间历史悠久且紧密的纽带。我衷心感谢普拉博沃总统印尼政府及印尼人民给予的这份荣誉。
1: 莫迪松里强调了两国日益深化的伙伴关系。他表示，过去几年里，印印关系获得了新的动力，互信增强，互动也更加深入。2018年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现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在发展安全、技术、文化和
0: 教育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进展。总理指出，访问期间签署的卫生领域协议将是印度只有加建的药品在印尼更加火热。两国还将分享在可持续农业和 农业技术方面的最佳实践经验，开具有创新已成为未来合作的关键支柱。莫迪先生表示， 21世纪是科技驱动的时代，印度和印尼都是充满活力的年轻国家，两国的年轻人对科技有着天然的亲和力。总理指出，两国亦同意加强
1: 防务交流、灾害管理和产业合作，同时扩大海上协作。他说，两国近日已增强的互信，正在巩固我们在防务安全和海洋领域的合作。今天我们商定加强在防务交流、灾害管理及产业协作方面的合作。
0: 他补充道，两国的海岸经纬对将协作合作，提升印度洋的海上安全与安保水平。双方还决定加强在蓝色经济、港口开发及海上贸易方面的合作。在发展合作方面，莫迪先生表示，消除贫困和保障公民福利仍是两国的重中之重。他说， 我们已与印尼分享了我们在物产计划和公分配系统方面的经验。目前我们正将这种合作提升至新的高度。今天我们签署了一项重要协议，旨在加强在人工智能、电信和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我们还同意深化两国出
1: 创企业生态系统之间的协作。他还宣布，印度班杰罗尔管理学院将在印度尼西亚设立分校，这将惠及整个东盟地区的学生。总理表示，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还在航天领域的联合研究、技术共享和能力建设方面做出了重要决定。 他进一步宣布了一项关于加强关键、矿产和钢铁供应链的协议。在强调人文交流方面，莫迪先生宣布，印度的统一支付接口将很快与印度尼西亚的支付系统实现对接。播送短评播送完了，现在播送印度歌曲，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桑克尔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一位年轻的桑特尔人结了婚，他与妻子生活得很幸福，但是很快地他发现妻子很懒惰。每当田里的活儿特别忙时，丈夫想要妻子与他一起做工时，妻子总找借口生病。当村子里的水井干了的时候，妻子不肯去到小溪那儿打水，她总是叫腿疼。同时，丈夫发现，当他外出时，妻子总是给自己做饭，而不给丈夫留下足够的饭。年轻的桑特尔人不断地听到妻子说他不舒服，桑特尔人想，可能妻子中邪了，他必须去找一位巫医。他没有告诉妻子，找到了一位有权威的巫医。第二天早上，巫医来到了桑特尔人的家，见到了年轻的妻子。巫医问了妻子一些问题后，发现她没有病。巫医告诉丈夫说，他妻子的病很重，巫医还需要一天去重复他的咒语，以此来寻找年轻的姑娘到底是中了什么邪。巫医已经想好了要做什么，他到森林里去挖了两颗大南瓜，并把它们留在了森林里。巫医送去话说，他安排好了特别的巫术后，找到了药材。他将在明天早上走访桑特人的家，到那时，一些年轻的村民们应会聚。第二天早上，巫医洗完澡后就来了。他在桑特人的家重复了一些不明智的词儿，好像恍悟，开始走动，并叫村上的年轻人桑特尔人与他的妻子也跟着他。他把他们带到了存放两颗大南瓜的森林里。巫医让病人，就是那个妻子，坐在朝东的阳谷峰前，在病人身上抹上了朱砂。他让人把准备好了的猪粪拿过来。巫医把猪粪倒在了妻子的头上，然后指着那两颗南瓜对妻子说：“那是医治你的重病的。”他把两颗南瓜挂在了妻子的脖子上，巫医让他带着南瓜在村子的路上来回走三趟，就能摆脱魔法的指使了。可怜的姑娘想告诉他们，她没有病，可是不能说，她不能暴露自己。姑娘只好带着大南瓜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三趟。人们都在嘲笑他。孩子们以为这很好玩，他们又是跳又是叫。巫医也对着姑娘叫了起来，他说：“只有到你的病完全……”

0: 好后，你才能把南瓜拿掉。现在你的病治好了，你可以自己拿掉南瓜了。你将不会觉得在田里辛勤劳动和打水的困难了。你也将不会比你的丈夫吃的还多。姑娘记住了提示，她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两趟后，把南瓜拿了下来，跑回了家。她的丈夫和巫医以及其他人跟在了她的后面。她问别人，她的病是否治好了？一位妇女向她点了点头，笑了。巫医警告他要照顾自己，如果他再中邪的话，巫医就还要重复这一治疗方法。从那天起，桑特人的妻子履行了他的职责。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桑特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
1: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新闻头条。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印尼议会发表讲话，他表示印度支持印太地区的航行自由，并奉行发展道路而非扩张主义道路。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安卡拉召开，国防开支和支持乌克兰军事需求是重要议题。俄罗斯活动人士在德国举行抗议活动，指控俄罗斯斯坦人权状况日益恶化。在国际足球世界杯上，阿根廷队强势晋级四分之一决赛。在亚特兰大举行的16强赛中，阿根廷队以3-2击败埃及队。听众朋友们，新闻头条播送完了。

0: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中，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时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1: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阿米达伯扎塔吉弹琴的西达拉，请收听。

0: 听印度的理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题目是隐藏的含义。一个年轻的藏族学生在去市场买菜的路上，在路上他遇见了一个他偶然见的学生，那位学生是从一个离他许多远里来的。你去哪儿？他问道。循着我的退走，另一个学生若无其事地回答。这位年轻的学生在脑子里反复考虑着这个答案，他想在这个答案的深处一定隐藏着某种意义吧。回到慈园，他向年长的师傅讲述了这段对话。师傅说，你应该问问这个孩子，如果他没有腿儿，那会怎么办呢？第二天，这学生又碰到了另一个男孩子，他又问道，你要去哪儿？男孩还没来得及回答，他继续说，哦，我知道了，我想只要你的腿能指引你，你就可以走到哪里。不，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今天我要跟着风走。这个回答使这个学生陷入了一片混乱，他脑子一片空白。回到许道园后，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老师。老师说，你应该问他，如果没有风吹，他会怎么做呢？几天后，这个学生在市场上又遇到了另一个男孩。哎呀，这就是他的禅宗时刻。这时候，你要去哪儿？我猜是你的腿走到那里，风吹到那里。但是如果两个不对，男孩马上回答，带着厚脸皮的笑容，他说，今天我来买菜了。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个特写，题目是波塔的脚步声。在印度生育了佛教徒，从五公元前到十二公元，在印度有了佛教文化。梵文佛教地区的人需要梵文尼泊尔的鲁比尼。在印度尼泊尔边境的鲁比尼是佛塔的出生地。在佛塔盖亚，悉塔特王子获得了